0: 关两清，
1: 去中国的南方看看，
0: 主要是南方，对对，南方、
1: 给的真是不太对、啊。
0: 无论还就我这年纪还几慢，就是几十年，我刚刚到中国的那会儿，我就到的地方就是上海嘛，然后后来搬到哈尔滨去，
1: 对，东北
0: 点菜，我就跟他老板娘说，哦，我没有点大的啊。哦老板娘说我们家没有大的小的
1: 我们东北人就是实在
0: 多么困着啊，
1: 对、哦、有的感动的想流眼泪的程度。
0: 上海当时已经分清楚了点菜的时候有小盆、小盘大盘、
1: 有大盘上海的大盘也不太大
0: 对
1: 吧，我们不是不喜欢上海的意思，就是确实南方比较小一点，
0: 对，养一满它
1: 分量重、
0: 哎、分量重，
1: 分量多也可以、
0: 哎、多的쓸수있고重的쓸수있고요，식어버리다
1: 冷掉、
0: 哎、冷掉，믿을수있다믿을만하다
1: 靠谱
0: 靠谱，회사
1: 公司
0: 公司，옆근처
1: 旁边
0: 旁边，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3: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福自由，哈哈哈。
2: 外卖不就那么几样吗？口福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3: 你多久不点外卖了？外卖应用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点不到的。
2: 你就不怕点到的不好吃吗？真的每次都那么满意？
3: 当然也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分量少，味道不行，送到时完全冷掉了，都有过。
2: 所以说外卖 APP 不太靠谱啊。你请我吃饭不会点外卖吧？
3: 当然不会，走吧，公司旁边新开了家火锅店，现在就请。
0: 너매일배달음식시켜먹던데매번다맛있어보이더라。
1: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0: 哦，那就点外卖大王。
1: 点外卖专家
0: 专家专家、
1: 哦、这也得有技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天天点外卖，哦，너날마다天天点外卖，날마다배달음식시키는데点外卖，每次看着，매번볼때마다어떻게挺好吃的，哦，엄청맛있어보이던데，괜찮아보이지，음식맛도좋아，
1: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
0: 看着不错吧，点外卖确实是方便是方便、但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但是呢他说看着不错吧，啊，괜찮아보이지，味道也不错，맛도좋아요，배달앱덕분에미식을마음껏즐기게됐어，哈哈哈，
1: 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福自由，哈哈哈，
0: 我靠뭐뭐에의지하다，뭐뭐를이용하다라고볼수있겠죠，外卖应用그배달앱덕분에实现了꿈을이루었어요，무엇을어떤꿈，口福自由啊，오，여기서지금口福그대로먹을복이죠，근데여기서自由는자유죠，조금이따또이自由의용법을얘기를할건데요，여기서는미식을즐길수있는，
1: 没错没错、네、因为你看洪老师在教材当中口福自由他放了这个双引号，
0: 그렇죠，
1: 说明这个词是我们创造的，
0: 对
1: 对，大家也可以创造什么什么自由，一会儿洪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네，
0: 거기이제느낌표가있는것은그대로자세한설명을위한것，그래서口福自由啊，하하하，배달음식종류가몇개나된다고，
1: 外卖不就那么几样吗，
0: 그러니까뭐外卖뭐배달음식몇개되나，不就那么几样吗，어그거몇개돼，不就那么几样吗，어几样，미식을마음껏즐길수있게됐다라는거는너무오바같은데，
4: 口服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0: 그러니까요과장그너무오버한다그래서口服自由미식을즐길수있다就太夸张了吧너무그오방인것같은데